好，白家有位们啦，阿伯位家有位嘛，谁家老家有？嘿，来个南部瓜叔，好，白娘还拉锅子，娘很多拉皮哩，你咋不阿摸？白木家家罗白了娃娃。嘿，拉皮哩，咋哈？侬一说起伊的，咋不安得不阿娘的阿家婆说起啦？侬你买个？好，你小兵啊，也没得，我们有拉皮罗龙爱得了。